开启精准聚焦新业态家庭暑期看护难题，用公益服务为奔波的家长缓解育儿重担。孩子一放假，看护就成了大难题，这是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一些新业态家庭的心头焦虑。那么此次托管服务专为泉州新业态家庭量身定制，面向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6周岁至12周岁子女免费开放，把暖心守护送到最重要的家庭身边。托管点位设在孩子集中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青年之家，方便家长就近接送。精心打造了思想引领、文化传承、科学素养、劳动实践、安全自护、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丰富的课程，由专业教师与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陪伴，让孩子的假期既安全充实，又能收获成长。本次服务全程免费，纯公益性质，报名遵循自愿原则，名额有限，先报先得，额满即止。这份托管服务不仅是解决孩子假期无人看、无处去的务实之举，更能让新业态劳动者安心奔赴工作岗位，无需为子女安全牵肠挂肚。它承载着城市对新业态群体的尊重与关怀，汇聚着全社会守护下一代成长的温暖力量。再来关注，日前呢，龙井市政数局创新推出旅居康养全链条集成服务，将公安、医保、社保、房产等5大类28项高频事项整合至一窗受理，并在3大核心景区设置服务指引，实现来龙井旅居进一扇门办所有事。针对旅居人群在落户、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旅游风景区、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3大重点文旅康养点位，结合各区域康养特色，设计制作了旅居康养集成服务事项宣传海报，并张贴于景区的游客中心、主要出入口等醒目位置。在龙井旅居康养的群众如需办理相关业务，只需要参照景区内海报指引，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即可一次性办妥全部事项，无需多头跑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集成服务改革，不断优化办事流程，拓宽服务覆盖面，以更加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保障，为旅居康养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让每一位来龙井的宾客都能感受到家的便利与温暖。11号中甲联赛第14轮，延边龙鼎科技安队坐镇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苏州东吴队。本场比赛全程雨中作战，最终延边龙鼎科技安队以3-1取胜，斩获宝贵的主场3分。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1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众多自主品牌携全系车型高标准参展。另外，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于最近举行。7月10号，吉林省召开聚宝之盆、金木之乡2026年第一场矿业权推介会。再来关注，近期呢，广西、广东、湖北、海南等地遭受洪涝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失。在吉林省教育厅整体部署下，省内高校迅速启动受灾学生摸排和救助帮扶工作，开启临时困难补助绿色通道，帮助受灾学生渡过难关。10号至12号，首届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举行，吉林省32家企业的400余款集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集字号精品馆，凭借优质生态健康产品，收获各地客商青睐。

管理工作，杜绝仓促返程、盲目返程，要对辖区内道路、山体、河道、在建工地、居民区等区域风险隐患全面研判，精准评估现场安全状况，风险可控后方可有序组织人员返程。针对转移返程群众，提前摸排返程路线、居住点位安全情况，做好返程告知和安全提醒，分类分批错峰有序组织返程，杜绝扎堆返程、冒险返程。返程过程中做好安全监护，严防返程途中突发山洪、滑坡、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坚决杜绝因管控不当引发安全事故。第二，狠抓水毁设施抢险除险，消除存量隐患。聚焦本轮降雨暴露的不入环节，全面开展水毁工程、道路设施、水利设施排查抢修工作，重点对辖区受损农村公路、市政道路、桥梁护栏、排水管网、堤防、护岸、水库、沟渠等设施进行全方位排查，建立隐患台账，立即整改，全力开展道路清障、淤泥清理、设施修复工作，及时疏通河道，清除行洪障碍，保障行洪通道的畅通，道路交通安全通行。对排查发现的堤防不入段、边坡松动、坝体破损等险情隐患，立即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快速处置各类存量风险，确保第二阶段强降雨来临前处置完毕。第三，高度警惕降雨叠加风险，强化预判预警。据预测，我州14到15号第二阶段降雨过程与前期降雨影响区域高度重叠，土壤饱和、江河湖水库的水位偏高，引发重复出现叠加受灾。各县市各部门要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加密开展防汛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精准掌控汛情动态，强化短邻预警预报，快速覆盖到乡镇、村屯、网格、点位以及重点人群，做到早预警、早处置。第四，压实压紧防汛责任，严防次生灾害。各县市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杜绝松懈懈怠，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岗位职守责任，紧盯山区河道、低洼地带、临水临崖在建工程、老旧房屋、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区域、关键部位，重点强化产流汇流、积水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持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预防性转移避险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杜绝人员的滞留风险。第五，强化舆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各县市各部门要扎实做好防汛防灾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多种渠道全方位开展防汛安全宣传，重点普及雨后次生灾害防范、群众安全返程、汛期自救互救等科普知识，及时全面发布雨情、水情、风险预警、避险指引、隐患整治以及抢险救援工作进展，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时刻保持防灾警惕，自觉配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交通管控等防汛工作，凝聚群防群控、联防联守的强大合力。

威将给我省带来第二轮强降雨，中东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高。7月13号至15号，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速列车全部停运，16号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仍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再来关注，近日呢，由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预约通行系统上线，车主无需安装 ETC 设备，仅通过吉行高速微信小程序完成线上签约与车辆绑定，就能在全省高速公路人工车道实现免临卡无感自动扣费通行。

为满足广大消费者购车需求，让利回馈购车消费者，长春市投入资金2000万元，在第23届长春国际博眼科顶尖专家、公共卫生领域代表、眼健康产业龙头企业代表，打造立足长白山、辐射东北亚的高水平学术交流盛宴。再来关注，7月9号，广西镇龙乡因暴雨断路，物资告急，一位吉林长春的越野摩托车手和队友自发骑上摩托车参与救援，把救急物资送往最偏远的村庄。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呢，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那么其中内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是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7月10号，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举行，标志着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该平台矩阵集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以及视频账号于一体，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好了，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散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谁没更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
1: 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5: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北京时间的8:37，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在外国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一个人陪伴各位来听歌了。高老师今天有事情，来吧，马上分享的下一首歌，王菲《空城》。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请不用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下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

0: 雷勇，
1: 哦，
0: 新年快乐。
1: 不要，
2: 雷勇，
1: 哎，兄弟，
2: 在哪？
1: 在你心里啊。
2: 你吃饭了吗？
1: 먹었어먹었어
3: 雷勇，
1: 哎，형，
2: 형，
1: 哎，
2: 감비나왔는데들었어
1: 들었어멋있어
4: 雷勇，아프지말고
1: 너도
5: 얼른봐요
1: 그래
5: 사랑해요
1: 나도
6: 이시간에

0: 要不去越长越多，发觉都篮球场上只剩我得到这个
1: 苦练在苦练，经过女生看不见，先别想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
2: 伸手上白色的法布，当面融化的时候，强者跟着他背后，希望的上帝保佑，
1: 劝自己别。

0: 德国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他不要去点，头顶什么？
0: 雨水，德国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走嘞，不要打快。
0: 雨水，德国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德国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你闹屁呀你！

0: 来自于陈晨的《新版与我无关》。
1: 开始的轻轻交谈，沦为平淡。
0: 来吧，接下来现在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最后一首，老狼弄错的车站。那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聆听，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始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周开始了，上午的9: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进行的是声色旅行。各位好，我是浩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

农历5月29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2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小雨呢持续进行当中，要提醒大家做好这个防汛工作，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平时的时候出门要带好雨具，尤其最近不要洗车了。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天气温度就是非常的闷热，尤其到晚上非常的闷热，晚上开窗睡觉也好，或者开空调睡觉也好，要做好保暖工作，不要像我一样感冒啦。美好周一也是平凡的一天啊，希望大家可以打足精神开始美好的一天，开始美好的一周。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魔女，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身心的声色旅行。其实七月份呢，到了这个暑期，很多朋友可能开始做这个各种旅行计划了，尤其随着中小学开始就到放假阶段，那各位的这个旅行计划是否已经安排好了呢？22度的美好夏天，22度清爽夏天，欢迎各位亲到延边清爽一下。七月份呢，其实也正是延边消费季活动震撼的一个季节。首先呢，我们各种文旅活动呢会争先的亮相，同时呢也为大家来提供各种夏日的美好体验。首先说到就是1978文创园的光影科技艺术展馆，这个呢即将亮相了。光影科技艺术展馆呢位于延吉1978文创园6号楼，前沿光影的科技与为城市注入新鲜活力。展馆呢有这个数字艺术，还有互动科技及沉浸体验于一体，设有10大主题展馆，运用了 3D 影像映射、5D 多感官交互的这种 AI 生成艺术，打造呢全包裹式的光影体验。3D 视觉营造出立体空间，5D 交互调动、震动、吹风、气息等感官。那么 AI 技术也还原了能够捕捉到现场观众的一些互动啊，生成独一无二的画面与音乐，让每次参观都会充满惊喜，都会有不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1978文创园，总投资是7.8亿元啊，规模像面积呢是达到了9.8万平方米，聚焦了文化旅游商业融合、布光以及这个科技体验以及娱乐综合体、商业街区、酒店等多业态的一个形式。光影科技呢就展馆呢会在7月份呢是率先开始试营业，届时呢游客可以一边来触摸延吉工业历史，一边来体验炫酷的数字光影，也是不错，各位可以带孩子感受一下了。另外还有一个七月份即将亮相，就是我们深受大家非常期待也非常喜欢的新建水上市场呢也即将换新面世。新市场呢新水上市场呢会在这个位置呢是在这个申花街西侧烟吉河畔，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是非常好找，因为你路过的话就能看得到，交通便捷，主体建筑的一种朝鲜族民居青瓦白墙为基底，房屋呢也是复刻了传统的这种飞檐，一步一景皆是民族风情。其实说到这儿呢，前两天我也去打卡了，确实有很多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这个建筑的风格就值得大家去打卡，包括里面非常大，只有3层，其实可以还有4层，但是呢主要是3层来主建筑构成啊。介绍一下这个新的水上市场呢，里面它全面升级了，1、2层为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啊，保留了老水上市场这种经典的像品类，尤其呢是1层特色摊位复刻了原水上市场的这种木屋矮墙，让市民在购物的过程当中休闲同时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朝鲜族的民俗文化。3层全新打造文艺清新的书咖驿站啊，集休憩啊、阅读啊、打卡功能一体，这个可能更适合大家，比如说走累了当去溜达溜达休息休息，特别适合白天，因为原来的水上市场基本上到了8点之后就基本上结束了它的工作，而新的这个水上市场呢，我觉得8点之后会有新的玩法和它的亮点，包括这个灯光的设计也是兼顾了日间经营与夜间氛围啊，同样的这个观赏性会更高一点。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消防调试、灯光布设、收尾工作了，搬迁工作进入倒计时。那么随着开业日期的临近，一座承载着城市烟火气息与民俗文化的新地标正在蓄势待发，即将以崭新的姿态迎接8。

最近火了，而且火出圈了。夏日里呢，图门江畔呢是满目苍翠，沿着331国道呢，这个行至图门段啊，在1301公里处呢，有一座青瓦白墙。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路过这里，飞扬分岩峭壁的这种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里便是2025年10月正式迎客的百年啊，这个部落就是图门百年部落旅游驿站。大家有没有路过这个地方？这地方真的很好看啊，真的很出片。驿站前呢停着不少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像津粤。这个还有浙等等地方的私家车辆，那么综合楼内呢，游客们也是在长椅上进行歇脚，围聚。

一起聊天，餐饮当中也是热气腾腾的米肠啊、打糕啊和牛肉汤香气四溢啊，就这地方呢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来打卡。有湖南的朋友就说这个地方感觉就是公路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景区，沿着风景美不胜收，而且呢曾经呢这个地方也很崎岖，交通比较闭塞，现在呢不仅是这个打通了，而且呢两边的这个景色就让大家走走停停，本来是一个交通的道路，现在变成了一个打卡路段。而且呢这个电话背后呢其实也离不开白龙村，因为他来白龙村也确实在这个地方下了很多的功课，在这个地方呢设立了车位163个，也增加了充电桩7个，让大家停下来休息的过程当中走进这个百年部落。所以呢有句话说路通人旺，村民也是腰包见骨啊，依托着这个边境文化加上传统的民宿双重优势，白龙村也是打造这种沉浸式的民俗体验区，村里人组建了歌舞团，每周呢在这个百年老宅前有这个农业舞的表演，真的非常精彩，包括像相貌舞也有啊，这个演员全是本村的村民，让大家以文化的方式来让一个乡村火出了圈。如今呢 G331沿边开放的旅游大通道呢全线贯通了，串起的不仅是边境上的这种村村落落，更承载着这种边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我想呢这也是值得大家路过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G331 记住在白龙村附近啊，如果各位呢路过的话，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这儿走一走停一停看。

雨天这样的中午，我觉得大家可以找一个咖啡店，然后坐下来静一静啊，然后把接下来一周的事情梳理一下，来计划一下。生活去需要这样的慢节奏，来到延吉来感受一下这样的慢节奏的咖啡生活，来感受一下此时此刻美好的夏天。我是浩明，感谢收听这期的声色旅行，明天见了，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0: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3: 除此以外还两万呢。
2: 考虑一下，
0: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爸爸，
5: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送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6: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0: 风帆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潘越云在1981年发行的歌曲《早安晨曦》，收录在个人专辑《再见离别》当中。以清晨晨光、白云、朝阳为意象，描摹清晨苏醒时清澈柔软的心境，朝阳驱散长夜沉寂，崭新一天带来平和治愈的力量，曲调干净透亮，也借晨曦意象来抒发对崭新日常呈现心境的期许。这首歌是滚石早期极具治愈感的民歌作品。

大家来跳 disco 来自于张强，1986年收录在专辑《星期六》当中。80年代 disco 浪潮代表曲目，抢镜复古电子节拍，搭配明快唱腔，旋律热烈热闹，传递抛开生活烦恼，尽情舒展自我的松弛氛围。当年风靡全国各大舞厅，把复古舞曲的活力和烟火气尽数展现，是独属于80年代热烈鲜活的音乐记忆。

1996年，张惠妹带着首张专辑《姐妹》闯入乐坛，这首《解脱》也成了无数人的疗伤金曲。从深夜辗转难眠，到终于看清情感里的对错，歌曲没有一味沉溺悲伤，而是唱出一份情窘通透，承认遗憾，松开执念。你有你的前路，我也有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接下来，聆听张惠妹《解脱》。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Touch，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张宇一个人的天荒地老，90年代标志性与世苦情歌，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演唱。1997年一经发行便火遍大街小巷，彻夜相对，温柔早已变成伤人的利刃。曾经约定的天荒地老，到头来只有一人铭记。沧桑低沉的唱腔，把落空的深情、无解的煎熬娓娓道来。一起来收听这一首《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陈琳《花样年华》，钢琴的旋律温柔又伤感，描绘一个在岁月里静静等候的人。如花的青春在思念中慢慢变淡，可心底的期许从未消散。陈琳心灵独特的声线，把藏在年华里的牵挂唱得格外动人。下面一起来收听《花样年华》。

段感情从初见欢喜走到朝夕相伴，是最难跨越的，是心底无端生出的猜疑。杨坤写下的两个人的世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成年人相处时细腻又真实的内耗。

选，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大喜大悲尚且可以倾诉，可是心底绵长细碎的那一种伤感，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形容。无人懂的委屈，放不下的过往，全部化作无言无法言说的心痛，而旋律舒缓却满是惆怅。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这一首《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天不不。
8: 没有我们太齐。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那今天照例呢，来跟大家先聊一聊天气啊，开始新的一周。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
6: 目前来看，这个雨势的话，看起来状况还是良好的。这个因为最近呢，像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暴雨啊，那包括说像我们隔壁的这个老铁啊，沈阳啊，然后我看已经淹得很重了啊。我今天早上我刚好有朋友在沈阳，然后看他那边车啊，那个轮胎基本都快要没过了，然后整个人就待在家里面不敢出去。然后呢，在我省其他的地方啊，像这个长春啊，最近也是水位暴涨。那么这两天呢，尤其是这个八威的这个余威啊，可能会稍稍影响到一些。所以说呢，最近啊，早上的时候看这个延边州啊，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这些降水，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最好是大把伞。哎，如果是外面雨势比较大的话，能不出就不出了。我看这个高铁啊，这两天都停运了，明天后天所有的票都买不到了，所以说还是感觉这个等级还是挺高的，还是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那今天我们这个来聊一聊啊，依旧是生活家来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这个科普。那最近这个洪水啊，然后还有暴雨啊，就是比较重嘛，所以说呢，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相关的小小的科普吧。那雨后汤水啊，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尤其是最近这个雨势比较大，现在最近有着什么美沙克呀啊，还有这个巴威呀，是不是？广西多地也是遭遇了极端的降水，引发了非常严重的洪涝的灾害。那很多地方的这个水库溃坝了，城乡也是内涝，造成了非常重大的人员伤亡，还有财产的损失。那除了冲毁了这个建筑啊，那还有这些比方说像让人溺水呀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是不是？洪水还会带来不少的病菌，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像赶上了大雨洪涝，仅仅是出趟门都要趟不少的水，更别提那些要泡在大水里面奋战在抗洪一线的人员们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跟洪水密切接触之后怎么做可以远离疾病。那首先我们其实要知道为什么泡水能泡出病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病菌是没有腿的，是不能自己跑的，所以说传播起来是必须要借助外力的。而大多数的病菌呢，它比较怕干燥，在干燥的这个环境下活的时间也不久，传不远啊。所以这个洪水一来，这两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因为洪水它是无孔不入的，会横扫一切，那就将本来收集在各种处理场所的这些生活垃圾呀、粪便呀、动物的尸体，这些脏东西通通都冲走了。那这些脏东西呢，带着很多的病菌，借着洪水就更容易传播开来了。而且这些病菌感染人就很容易生病。那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使我们的抵抗能力下降。那我们的皮肤呢，本来是能够区分这个体内体外啊，阻挡环境中的这种病原体进入的。那长期泡在水中之后啊，皮肤的屏障呢就会受到削弱，那各种病菌异物就会趁虚而入。而且洪水中经常会有一些泥沙啊，洪水里面还会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杂物，无论我们是在洪水中抢险呀，还有说是仅仅趟过水而已，都有可能被磨伤或者是划伤。那你皮肤出现了一些破口，那病菌干脆就长驱直入了。所以说长期泡在洪水当中啊，确实很有可能更加容易感染病菌。虽然有这些风险呢，但是情况危急之下接触洪水是不可避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正确应对，来避免生病。其实经常如果说看看这些关于抗洪抢险的这些新闻，我们经常能看到有部队的官兵啊，因为执行抢险救灾的任务，长时间的泡在水中，结果呢脚泡的发白，甚至皮肤溃烂，让人非常的心疼。那这个呢就是浸渍性的皮炎，病因是足部的皮肤长期在脏水中泡着，人一直在走动啊，结果呢这个脚就被鞋袜呀、沙粒呀磨损了，那伤口呢就被病菌所感染了。此外呢，有的时候洪水水位可能极高啊，就是可能有可能都到腰那儿了，所以下半身呢会长期的浸泡在污浊的这种泥水之中。这样一来，像你这个小腹啊、大腿呀 啊对不？还有一些这个会阴这些比较敏感的区域的皮肤也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导致疼痛啊、瘙痒啊、炎症，那皮肤也很容易会出现破损或者是发炎。对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应该定期的休息，并且用这个清洁的水来冲洗我们的足部，晾干一会儿啊，可以用这个炉甘石粉这些外用的药物来帮忙减轻症状。那下水之前呢，也可以给足部涂一些润肤的产品，也有一些帮助。而对于皮肤呢已经磨损的比较厉害的，要用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啊来应对感染，并且避免下水。那类似的其实有报道，有人因为皮肤受损或者是本身就患有皮肤脆弱的疾病，像脚癣呀、糖尿病足啊，泡水了呢感染了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就有可能会患上肝毒。还有一些人泡水之后呢，结果患上了其他的足部疾病，比如说末代皇帝啊溥仪就曾经回忆，当年紫禁城大雨积水，他因为汤水啊、感染上了足癣，终身未愈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还是狠狠的需要大家重视一下的。另外呢还有啊，就是红眼病。那健康的人眼白呢往往是接近白色的，有时呢会因为眼睛里面进了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就会变得红红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红眼病。那它的正式名字是急性的结膜炎，是感染结膜啊造成了。那虽然我们不经常会在洪水中睁着眼，但是呢一方面水花飞溅，脏水很有可能会崩进我们的眼睛里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用不太干净的手揉眼睛，这样病菌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让我们生病。那所以呢我们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避免用手揉眼睛，也不要跟红眼病的患者共用毛巾呀、脸盆。出现症状之后呢，可以使用一些对症的眼药膏来进行一个涂抹的治疗啊。那其实总结一下啊，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将面临一些身体和精神上面的困难，在抗洪救灾的同时呢，也需要我们保护好自己的自身安全和健康。总结起来呢，就是非必要不下水，汤水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擦干，注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要注意饮用水的这个卫生，还要洗手。再有呢就是要注意饮食的安全和心理的健康。当然也希望啊这些小知识大家都用不上，希望这个暴雨啊、洪水啊能够赶紧的离开，也希望不要让我们的延吉有一些什么内涝啊这样的情况。但是万一呢，哎，您可能是哎有一段时间一定要趟一个水儿，或者是什么这个雨下的比较大，那希望这些小知识也能够帮助到你。

那另外呢，最近其实大家是不是还被另外一个画面所刷屏了？那就是在洪灾之中啊，用无人机去吊人救命。那前两天呢，也是啊，受这个美沙克的这个残留的这个环流持续影响呢，广西的横州呢面临严重的洪涝灾害，其实道路中断啊，很多地方陷入了断网、断水、断路的这种三断的困境。那危急时刻呢，从各地赶来的无人机团队呢，还有志愿者连夜的驰援灾区，在常规救援手段难以到达的极端的情况下，有匪首将这个被困群众啊，用无人机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其实很多人是不是在网上都刷到过了啊？说无人机就是这个段子，说原则上来说无人机是不可以吊人的。那个，但是原则现在被困在洪水当中，那大家说怎么办呢？你把这个 logo 遮住了就行了啊。那其实无人机能吊人吗？其实很能啊，非常能。很多的农业无人机，它的这个运载的这个载重啊，都能达到95公斤。这个基本超过了一个成年男人的一个平均的一个体重，但问题是，其实现在很多的法规没有明确的，就是禁止啊，就是通过，就是法规它是明确的禁止的，就是没有通过这个试航审定的无人机载人，哪怕来说它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也是不能载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紧急情况下啊，用这个无人机将受灾的群众，把他从这个危险的地方救援出来是为了安全，但是平时不让无人机吊人也是为了安全，因为能吊起来它不等于说就是一个安全的事情。从技术的角度上来看啊，以某些比较常见的农业无人机为例，它的最大的起飞的重量呢是可以达到149.9公斤的，那这个吊运啊，载重呢是95公斤，这个数字意味着只论力气的话，它真的很大。但是能吊起到安全载人，还需要一个非常一整套匹配的啊这种标准的这种考验。那这个试航标准呢，是国家强制规定的航空器的安全法规，它要求载具在极端的条件下，还有单点的故障下，仍然能保证故障成员的这个安全。那如果没有经过民航局试航审定，并且没有取得这个试航证的这种飞行器，在法律上是禁止载人营运的。那无人机啊，尤其是农业上面的无人机，它的目标最开始就是运货，像农业呀、农药啊、肥料呀、农产品这些，它的强度呢也是按照货物的这种运载来计算的，没有人体的固定点，也没有防坠的这种缓冲的措施啊，也没有抗颠簸的这种人体工学的设置。那包括说它的这个挂钩也通常只是一根绳索加上一个挂钩，说明书上也是写着严禁载人，更重要的是安全冗余啊，因为这个载人航空它要求的呢，就是这个航空器要求的是单点失效不危及安全。但是呢，农业的无人机它是缺乏这种冗余的，一旦出现危险，比如说像一台电机损坏了或者停转了，那就有可能会导致人员出现危险。一旦出现了意外，其实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那你这个货啊，你有可能会被吹得乱晃，是不是颠一下磕一下没问题？甚至你脱钩了砸在地上，这个都无所谓，很难去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人碰上这些情况，那真的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从指标上来看啊，重载的这种无人机可以吊起货物，或者是乃至说和货物等重量的这种人，但是可靠性远远的是没有达到这种载人的标准的。所以答案也很简单，不让无人机载人，不是因为吊着这种人飞不起来，而是因为飞起来后没有安全的保障。那为什么在洪灾中无人机还是吊着人呢？那既然法律明确的去禁止，那为什么广西横州的这种匪首们啊还敢去吊人？因为在洪水围困这种生命垂危、传统的救援手段完全无法抵达的极端的情况之下，那匪首们为了这种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啊，正所谓原则上不允许吊人，对吧？但是此刻人民是大于原则的，那这个不等于说随便吊啊。那在洪水中，常规的稳妥的救援方法仍然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像使用冲锋舟啊来救援群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出动无人机吊人的救援方式，只会使人处在洪水之中，生命受到极端的这种威胁，并且在我们常规的救援手段中完全没有办法抵达的这种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之下才会使用，而且使用的时候也是需要报备的。事实上呢，根据报道啊，就是这些天以来，那横州。

的这种救灾中使用的无人机直接吊人的情况呢，其实最多也不超过5例，都是在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来实施的。那消防人员呢也会对群众进行充分的固定，确保安全，受困的群众被吊飞的时间也不超过1分钟。所以说呢，这个关于这种情况是比较极端的，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千万千万也不要说这个你看到短视频了你就去模仿，因为这个例子是非常少的，安全性也是未能证实的。那其实我相信未来无人机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用处，因为现在无人机在救灾中已经大展身手了，对吧？它主要还是用来去寻找那些被困的人员，来去投放物资，救人只是少数啊，极少中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以后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这样的救人的情况，只是目前这个技术还不成熟。那另外呢，其实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些一些无人机的商家还为救援的无人机推出了3免的维修政策，是不管进水呀、磕碰啊，还是这个炸机，一律免人工费、免配件费、免费检测，而且当地的门店呢也是24小时的轮班保障。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动容的一件事。另外呢，希望大家也多关注关注最近的一些天气情况，也多关注一些受灾的地区。如果说有条件施以援手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如果说大家没有条件去施以援手，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想要去更多的关注，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有这些信息啊，多多的转发，多多关注，多多的支持。也希望面对此次的这个极端的天气，我们全国各地都能够很好的安全的度过。另外呢，在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可能我们延吉整个州内都会有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暴雨的情况，如果说大家外出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做出一些这种非常让人这个就是危害生命安全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啊，尽量不要乱走，不要在这个高楼啊下面啊有可能会坠物的地方走，脚也不要长时间的泡在这个水里面，以免感染。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全新的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85815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想和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0: 嗯，说说吧啊。
1: 就是我大概1周前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别人就是聊天儿，聊天儿，然后那个，有点紧张。
0: 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1: 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也挺激动，我就看见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我也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我就挺生气的，就跟他把这事儿都挑明了。但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3了。
0: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1: 比我大2岁。
0: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得25、26年了，就是。
1: 25年了。
0: 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1: 孩子没出手，没结婚。
0: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1: 孩子没结婚呢。
0: 大学毕业了没？
1: 对，大学毕业了。
0: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1: 没对象了，工作了。
0: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拉出手了。结婚那事儿谁家都得那什么啊。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1: 孩子在当地，
0: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1: 对
0: 啊。姑娘小子？
1: 女孩
0: 啊，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着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还小姑娘啊？
1: 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0: 聊着别人家老娘们儿了啊？
1: 也是我们就是跟前
0: 都认识，
1: 我也认识
0: 啊，
1: 都认识。
0: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死不认呢？
1: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然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但是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但是也没精神出轨，他就是精神出轨，后来他也不承认了，他就说我那个。就是
0: 你这不还没退休呢吗？
1: 他没退呢。
0: 对，他也得有了，还得有几年啊？
1: 他也没退呢啊。
0: 是不是？你还得10年呢，还得8年呢？你能早点？
1: 都没退呢啊。
0: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1: 对对。
0: 工作现在累不累挺？
1: 不累。
0: 他工作累不累挺？
1: 他工作也不累，
0: 也不累啊，闲的啊！我天，工作累就没这些事儿了啊。
1: 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离我。本来最开始说，张老师，我最开始以前的时候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说你要不要人的话，你跟我说，我马上我就。
0: 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在是这样。那个他跟你俩表态是咋表的？你跟我说一下。
1: 他就承认了他是精神出轨
0: 啊，跟
1: 人家
0: 扯离个楞是瞎拉个啥去了啊。
1: 对，就是瞎闹。他说就是瞎闹聊闲，就喝点酒就啥话就说了，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过分。然后他说我不想离婚，我不舍得这个家，我也不舍得你。然后我会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旦你要是外边有人的话，我马上我就和你离婚，一点都不带犹豫的。但是事儿到这
0: 儿那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的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外遇我就怎么怎么样。
1: 我不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0: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啊，正经过日子谁研究这事儿
1: 啊？不是研究这事，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就是离婚了，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之后还是离婚了。然后当时我就说
0: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
1: 对，
0: 那时候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1: 所以得挽留他，但是他 表示我的想法是说，哎呀，离了也行，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就是我要是真要是有啥事儿的话，你也留不住我，就这么一说，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我说那咱们就先对付着过，我说给我两个月期限，我把这个。哎呀，我看我能不能行，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过，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哎呀，我就是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特别难受。就陈老师，我就想让你说我两句也好，让你怎么劝
2: 我
1: 两句也好。
2: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1: 没事，
2: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是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手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
1: 也不一定。
2: 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为什么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1: 知道。
2: 啊，对，咱这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我就小米和穆轩他们成天捣鼓，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啊！你这他来勾引你了，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极难忍呐，在那块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算，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1: 一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那个去火花
2: 的。你倒别说那，说那个，我是用快手直播的。你说那个给我封了，
1: 啊、
2: 你这个大姐，哎呦我天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啊。
1: 他就是他在那边就是一直聊天。
2: 听我。
1: 啥爱好？看电视剧。
2: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儿不越玩吗？那电视剧上净些跑步鞋的事儿啊。
1: 行，那我就听懂了，钟强老师，你说第一是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是认为我应该给自己有点事儿干，是不？
2: 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就是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就是如果说嘎脖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
1: 对。
2: 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嘎脖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
1: 哦，
2: 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1: 嗯，
2: 哦，真正了有能力老娘们，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呢？那个叫啥来着？乱世佳人呐，叫飘啊。
1: 没看过，
2: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天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1: 《
2: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 Scarlett， 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啊，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其实她叫 Scarlett 啊。那个她。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其实他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美兰妮吧啊叫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他是有特殊情况，看出来之后完了，这个美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都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围不住，是不是？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卡里，维护他们俩人的，因为这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人家斯卡里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

0: 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卡里一个小少女，她就是喜欢的，就无论如何她要结婚了，她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美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韦西里一定是让斯卡里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卡里因为他是主角，他无往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是因为他需要跟这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那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
1: 对，我应该，
0: 对吧？
1: 我就想问，
0: 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你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
1: 嗯！
0: 然后别再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你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都出事了，二十多岁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参泡枸杞了，他能出啥事儿？
1: 我就老信任他。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
1: 他都不能出事。
0: 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块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吗？
1: 承认。然后周阳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去避免去，一个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0: 你那啥，
1: 然后再一个是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
0: 呢？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凶，听着没有？
1: 嗯，行，好，谢谢，
0: 好了啊，
1: 谢谢钟老师，哎，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好
0: 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呢，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那个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个不就是吗？啊，她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她跟人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奔奔可可的事儿太多了。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那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收拾？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花吗？他没说，咱这么讲，没说拿钱都，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安上去，人家安上人那家老爷们也不能让啊，就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该过过呗，你成天寻思他跟那女的这个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如果说您也像刚才这位女士这样，就是有点自己绕不开磨了啊，绕不开磨了，就是刨坑出不自己掉里自己出不来了啊，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小哥，咱这么讲，一个是经验在这儿呢，我们做了18年了，我们接了几万个电话，而且这几万电话都是真的啊。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剧本，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托，都没有，都是真正生活当中的遇到了情况了，咱们这种交流。所以说这18年接了好几万个这样的电话，这方面经验还是有。再有一个呢，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就是真诚啊，真诚就是不那啥啊，咱们这么说呢，就是不带盖摇，不忽悠。作为一个好朋友，真诚的给这个参谋啊，真诚给参谋啊，真诚的这种交流，我们就是说咱参谋说的道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交流本身来说减轻心理压力，您说呢？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说最近看了《了凡四训》，哎呀妈，这是多么高档的一本书啊！这小米最近还研究这个，然后从《了凡四训》上学的这是改过之法呀。改过之法有啥呢？说第一，从事上改，强制于外啊，在电脑前疯狂的扇自己嘴巴子。第二呢，从理上改，分析本质，有理智。有理智接管情绪。第三呢，从心上改，本质上改，本质上的改变啊。过有千端，唯心所造，五心不动，过安从生，对不对？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就问问自己差啥，别人能做到，对不对？你差啥？你能服他？对喽。前面那个好像不应该是四训上写的吧？但后边这个很有那个意思了啊。就是过日子呗，我凭啥过不好？他能过好，凭啥我过不好？我凭啥？老爷们儿归拢不了，得了呗，对不对？你能服他？小米说这对，这你差啥？你能服他？对不对？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的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这个我个人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你就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挂个好，越过越完犊子，对吧？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

0: 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这位先生，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
1: 你
0: 你
1: 好，
0: 好，你好，我是钟
1: 是
0: 晓
1: 我
0: 啊，
1: 吗？
0: 电话接进来了
1: 是我吗，钟晓老师？
0: 啊，哎，是您是您啊，说说遇到
1: 哦，
0: 什么
1: 听
0: 事
1: 说
0: 了，这
1: 了。
0: 位朋友啊，
1: 我是河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没说，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啊，哦。
1: 单位食堂上班吧，我又找了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就我们都是厨师嘛，
0: 嗯，
1: 也是那个，也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在认识，他从别的饭店上班，然后我也在别的饭店上班，完了我俩紧挨着上下班吧，他都是认识了吧，完了我就去了别的地方食堂上班来了，食堂上班来了，他都叫我寻思我这缺人，给他叫我这来，平时看的人挺不错的，完了叫我这来了，叫我这来了，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咋回事咋回事，知道咱们都伺候领导们，我说并我说从我这我来从这个来，我凭你干来。两年了，早干两年，你晚来的，啥事，但是我跟领导们还都认识，都熟，早点事我能给你兜着点，只要我错了，我也能给你兜着，这个一点不是瞎说的。完了，最近嘛，这两天没说瞅着太那啥的，一是处处啥的瞅着他那啥，我这没说，我恨不得我都不想看他，看着他我就来气，看着他就来气，他没有我早就给你打电话，我都没给你打电话。
0: 那个，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多大岁数了？
1: 他都自己都不说实话的。你看他说你我今年40，
0: 啊？
1: 我说你骗我，还是40、45，我就说要不43。
0: 啊？
1: 哦，我没说，我感觉他这离婚人都好像都不正常，你知道吗？我
0: 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
1: 我
0: 吧？
1: 店给他整走，我没说我店长给他整走，我这店说，我今天我这店找他说，
0: 你
1: 我说
0: 用得
1: 怎么
0: 着
1: 办？
0: 你说吗？有管理员儿，对吧？
1: 管理员
0: 食堂有管理员，你算干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家，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人不认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儿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
1: 没
0: 候
1: 事，我就
0: 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的，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儿吗？那不是，
1: 是我
0: 这
1: 是
0: 就
1: 就
0: 是
1: 打
0: 你自
1: 算
0: 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1: 是活该，没事，我就
0: 那这就活
1: 没事。
0: 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人家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这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就行了啊。这个
1: 没
0: 事儿
1: 事，
0: 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1: 没事，我这行，那个钟晓老师，我还是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你说他这来的是，没事，这没事是赖我吧？没说他这人呢，怎么说，真有点。

0: 的好像是有点就是吹氧似的。
1: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侄子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在这块自己装大明宫吗？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就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你这啥单位啊？你不寻寻思，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得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0: 他还背后吧，比如说打比方说，有人说我，说你这个那那那咋地？完了，给我告诉我说我有人背后说我啥？我说你没事，他越说呗。
1: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
0: 嗯，
1: 没有用。
0: 嗯，
1: 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0: 你这，重要的是我还有这个，你说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了吧？
1: 嗯。
0: 我们这是十多个人呢，就是咱是14个人。
1: 嗯。
0: 14个人，有10个人都来了。
1: 嗯。
0: 完了，他是倒霉的。你说，咱说你愿意来是吧？你不来我也不去。
1: 嗯，
0: 咱俩没说再装也不干嘛，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啊？你上他家去了没？
1: 嗯，
0: 你说你问这，你问人家干啥？人家告诉我的，那个他问我去了，我就跟他说我没去。
1: 嗯，
0: 都你说他啊，你这虎不虎？你说
1: 是是是，但我觉得你真别抱怨这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唠的多的话，就是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这事儿也不尖。
0: 嗯，
1: 听不听着？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的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2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他爹，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0: 嗯，
1: 对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子喝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
0: 嗯嗯嗯
1: 啊，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0: 嗯
1: 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好，谢谢小哥。
1: 好了，不客气啊。哎，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之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啊，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认为啥？人为认为身体没人上你来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 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脏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你说明白了啊。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那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这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啥债都揽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儿。这不行啊，所以说有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硬赶着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这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儿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咱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你不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

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不光是孩子们啊，还有这个有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0: 你看，真的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3: 除此以外还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8: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0: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尽忠诚意，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喂，你好，打进8581599的这位朋友。
1: 哎，钟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
1: 啊，
0: 什
1: 钟
0: 么
1: 小
0: 事儿
1: 哥，
0: 了啊？
1: 哎，我孩子在18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哎呀，上北
1: 然
0: 大
1: 后
0: 了，哎呀，
1: 今，
0: 真好啊，太好了啊！说说遇到啥事
1: 然
0: 儿
1: 后，
0: 了
1: 哎哥，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然后
0: 啊？
1: 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然后呢，这不是我天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老妈。然后我这是天天从2点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半。然后我母亲吧，重男轻女，就是事儿呢比较多，每天就怎么做都不对。然后哎，就昨天这种洗脚，我俩就整的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来了，说不用你了，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寻思，钟小哥，我这。
0: 那就不去呗，你叫他儿子伺候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姑娘太显摆了也不小，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歇1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听不听着？啊，
1: 那他我，
0: 立了吗？对吧？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心的，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吧，让他知道没那么好捏吧。对，知道
1: 怎
0: 吗？
1: 么，
0: 你要不你就
1: 然后。
0: 该去，你不让我来，凭啥我不来呀？我你姑娘，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对吧？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儿你也得精过精过来，不能总也不精老爷们了，是不是？
1: 周老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
0: 对
1: 康。
0: 吧？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1: 那我就歇一段，过一段再
0: 你
1: 去吧。
0: 歇一
1: 正
0: 段时
1: 好
0: 间，
1: 我，
0: 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1: 不去我还心疼我爸。
0: 你不用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儿就那样，他自己伺候那媳妇儿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
1: 那我明天要照常去呢，
0: 不去
1: 还是
0: 就不去，
1: 不去了？
0: 那歇1个礼拜再说啊。
1: 好嘞，
0: 啊，
1: 哎，好了，
0: 歇
1: 哥。
0: 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他要再不招呼你，你还不去，啊？你就不
1: 哥，
0: 去了
1: 谢谢
0: 啊！
1: 你。
0: 完了，
1: 哎，
0: 你
1: 好
0: 哥
1: 嘞，
0: 要跟
1: 哥。
0: 你说的话，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去那啥。

0: 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呵的、
1: 就是、
0: 啊，
1: 有点欺负人，
0: 跟你
1: 重男轻女，
0: 对，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
1: 嗯，
0: 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事儿都放在重男轻女上是你的错误。
1: 啊、嗯、
0: 他就是欺负囊巴的，谁囊巴他欺负谁。
1: 哎呀哥，那这确实是重男轻女，就我哥，
0: 嗯，不是，
1: 我哥，
0: 你要是厉害，他也不敢欺负你。
1: 哦哦，明白，给你，嗯，
0: 知道吧？他不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就是说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把你就是欺负的，你就没有还手的那个想法。
1: 嗯，对，就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还是，就是人嘛，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啥吧，还越想在哪块有所表现。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咱先别撂电话啊，忽然想起来，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1: 嗯，谢谢哥。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俩说一说明白，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
1: 嗯嗯。
0: 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
1: 嗯、
0: 我大姑娘对我真好、
1: 嗯、
0: 然后你妈一辈子都不再说了。
1: 嗯，对对对。
0: 然后你也没想过，她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她给你多开支啊？啊？
1: 嗯。
0: 而且咱这么讲，她给你多开支，还是说她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她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和她的交往过程当中、嗯、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
1: 嗯、
0: 其实没有意义，行吗？你这么跟两回趟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1: 嗯，知道了，好了。哎，哥再见。
0: 你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孝顺，你可孝顺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你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好了，
1: 明白哥。哎，
0: 好了，再见。不要被他 KTV 啊、
1: 哎、
0: 不要被他 KTV， 他乐打 KTV 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1: 哎，好了。
0: 哎，好嘞。哎。

的气人，你说人家，你闺女伺候的还看不上闺女，哎呦我天哪！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他，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都，就是人就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的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带说你好的，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他稀罕，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第一个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不行吗？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得牛闪闪到什么程度啊？这我得催了，人这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最起码来说，我们小人长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啊。

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说的小哥呀，我订的一个130,000的车，是蓝牌轻卡小货车，明天去提车去了，头一次买这么好的车呀，啥用啊，没有意义。但是你看人家说用来挣钱的东西，那上设备啊，上设备啊，上这个交通工具啊，上这个软件电脑，那真是眼睛都不眨往上上。我记得我那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我去那个哪儿呢，龙岗啊，温州的龙岗，人家那头全都是六色，就是印刷那块是专门出印刷包材的，农民企业家，全是农民企业家，用的都是六色海德堡了啊，用的都是六色海德堡，那也是竞争，但是人家也是真是在设备上舍得花钱。然后咱们长春，回到长春，咱们长春最好的是四色罗兰，差老多了，咱们这个还都是大企业呢。所以说我跟你说，就是企业家啊，你以后就是企业家，在生产工具上啊，在可以产生这个价值的资本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没问题，一定能早把车钱挣回来啊。好了啊，咱们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铁杆小米说，你想望子成龙吗？听小声长谈。你想考进清北吗？听小声长谈。你想事业有成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家庭幸福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心想事成吗？点赞关注常来听吧啊，我们是战绩可查的啊。确实有一个孩子，他家条件非常好，这是得10年前的事儿了啊。他家条件非常好，但是就是特别叛逆，就是不想高考了啊，就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跟他爸了就干不到一块儿去。他家那个条件也好，他就不想，就不考。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说要不你考吧，你看你成绩也好，学习也好，你就考一下呗，考上咱不去行不行？完结果那孩子参加考了，那年他打了703，哎呦我天哪，考到清华国际班去了。这是真事儿啊。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王心出来了。徐老师们，呀，这阿们这给那个娃出去玩的，啊，那是跟昨天那个韩国不如玩一点不？耶，呀，怎么说？好多人真是当干的，连一个家的，我那看你这里这个，我那那我那这个，不是我那这个，简直都没事可言了。耶，看到不？看到不？有的人没得做阿个，但房子还是给奶奶和房子去。
1: 我和房子。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ear， 佢知道唔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be close to 你老师。而且，我恭喜你。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金山卓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3000里，近至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呢，这仆人把电龙带到庙堂。李兰旺看了看电龙，电龙啊，你今年多大年纪？电龙现在不知道。李兰旺问这

0: 话什么意思？
1: 伯父，我今年11岁了。孩儿啊，你也今年11岁，我跟你父亲那是好朋友。伯父我孤身一人，与你这天伦结拜，实指望你长大成人。伯父我有百年不遇的，你好把我埋葬，娃娃你丧尽天良。栗兰旺说到这儿，就把电龙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再看栗兰旺说着话，眼泪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是洒落胸前。你这孩儿实是丧尽天良，胆大的畜生，难道我连你一句实话也讨不出来吗？电龙一看栗兰旺真着了急，那赶紧往里一跪：伯父，伯父，您千千万万别生气，伯父您问什么我都说。栗兰旺见他一说此话，面色更改，住口，我这里有位贵友，那天夜上换上夜行衣，探听家宅，前后左右没有染病之人，你怎么说你父亲有病，还敢蒙骗于我？院内要有染病之人，我就不叫你来了。我的二弟确实有病，我又何必叫你来呢？栗兰旺说着是放声痛哭。小孩电龙一看傻了，心说话怎么办？我爹可不让我说，如果我要是说了，那我爹跟我肯定没完呢。栗兰旺看着电龙，我来问你，你爹到底上哪儿去？你要说真情实话。电龙左右为难，看着自己的大伯父，我爹他，我爹，我不敢说，我娘亲要是给我爹爹走漏风声，将来我爹回来，我娘亲不答应。我要是给他老人家走漏风声，那回来砸折了我的双腿。栗兰旺看着电龙，你天伦回头有什么大错，皆由你伯父承担。你今天跟我说了真情实话，有什么事全都包在我的身上。电龙虽然11岁就能学舌，约是双膝跪倒，您要问我爹的这真情，在7月20那一天，我父亲上您这儿来，黄沙滩万佛寺来了一封简帖。我父回家以后一看简帖，就嘱咐我们母子，要是您这打发仆人赶奔庄内去找我爹，就要叫娘亲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对您演讲。我父亲那天就走了，至今是一去不回。栗兰旺听着此，哎呀的一声：兄弟！当时身子往后一挺，就倒在了床上。众人急忙把栗兰旺扶起来，扑打前胸，爬他后背，抚摸前心。仆人又叫电龙：你也快叫你伯父，就说你爹回来了。电龙就喊上了：伯父，伯父醒来，伯父醒来，我爹回来了。电龙接二连三的紧叫，栗兰旺这才慢慢的缓过这口气儿，吐出了一口浓痰。老头子这放声痛哭啊：我二弟此去，一到万福寺，恐怕这九死一生。说着话，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大员外呀，现在您千万不能着急，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这可如何是好？ 现在没有一个主事的人，二员外又没在家，您现在应该好好的将养病体，病体痊愈是个妙计，便请高人与我家员外前去报仇才是。我们这当奴才的叫感恩非浅。厉兰望止住了悲声，斩了斩眼泪。仆人，你回到庄内，通知我的贤妹知道，就说我在庙中烦闷，留下电龙在庙中一住，也陪着我散散心。仆人点头，这才来到了店宅，上前叫门。里边的家人店海把门开开，外面的仆人就和店海说：“你将主母请出来，我在他面前有事回禀。”店海到了里面，见到了王氏主母，家庙来人有请。王氏夫人转身由打里边出来，到门道以内说：“你也把我请出来，有什么话讲？”主母在上，小人这厢有礼。我家大员外病体沉重，那整天里那挺烦闷。我家二员外现在又得了病了，不能经常赶门庙中和二员外谈心，因此大员外就把小公子电龙留在家庙住上几天，一来给大员外消愁解闷，二来呀也传授他文，那教授他武。主母您可能赏脸。王氏听之此，你要回去回禀我那尊兄，就叫殿罗住那儿吧。等我丈夫病体痊愈，即刻就到家庙与我那大伯兄前去问安。仆人转身回去，王氏款动金莲往里走，来到了上房，跟仆人婆子丫鬟说起：“你家二员外出门在外，一去未归，现在八九天了，我也是放心不下，我这心里心惊肉跳。要想庄主爷脾气古怪，性如烈火，这人呐又好和外人争斗，恐怕受人之累。我那拜兄又在家庙养病，我不能到那儿踏入病房。”婆子听到这儿：“主母啊，大员外脾气出奇，与妇女无缘，不爱跟少妇长女搭着一言一语，与二员外结拜有三四年了，他的人家就到过内宅一次，那还是你夫妻那斗气儿，那老英雄才入内解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壁。浊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乐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厉兰望啊就把公子殿龙留到了家庙。这婆子就和王氏说：“要说咱们大员外这人性情古怪，与妇女无缘，来到咱们庄上和咱们庄主结拜了三四年，他的人家就来过内宅一次，那还是因为主母您呐和二庄主斗气，那老英雄才入内解劝。自打那一天以后就没来过二次，大员外忠心耿耿，舍命全交，不报足为奇，大员外也得给咱们报仇雪恨。” 王氏听至此。

想我那尊兄，他的病帖怎么会这样延迟？这么长时间也没好。若不是在病中，怎能生出此事？我那佛主要去万佛寺，我那大败兄那肯定阻拦于他。现在这一去，不知是凶是险。 真要是殿阵遭了凶险，我母子二人无人照管。说着话，这王氏流下了眼泪。女仆在旁边劝：“主母，您不必如此。二员外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不会出事。过几天也就回来了，您只管放心。”殿阵庄的事儿，咱们放下不提。 翻回头来，再说殿真，在万佛寺一住啊，住了半个月。殿真心里有个事儿，到这干什么来了？就是为了查一查那恶僧普月。每天晚上就在庙里庙外搜查普月。殿真这一天对智深说：“智深呐，如今我到你的庙中。” 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你天天这样对我，我心里边真是不落忍。现在我那大败兄厉兰旺还在病中，我出来半月有余，不知我败兄病体如何。我打算回去，那看望我这败兄。再者一说，我殿真出来，我庄子里边又没有能人，我也放心不下。 真是有歹人，那赶奔电击庄，我电击庄要出了事儿，我也对不起父老乡亲。今日就得启程。智深听至此，二爷，您其实别走了。我和二爷还没待够呢。二爷要讲究武学，那可以说一夜精湛；要讲究文的，博古通今。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我呀，还打算跟二庄主您好好的学学，您能不能再盘桓几日？殿真听至此，智深呐，无论如何，我今天必须得走。智深一看殿真呐，去意已决。二庄主，您要是一定要走，我也不能相拦。 不过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不知您能不能答应，能不能赏脸？殿真一笑，哎，我在这儿如何？殿真点了点头，这倒可以。原来智深听说他要走，不敢阻拦，他心中暗想：此时如果再拦殿真，恐怕引起这殿真的怀疑。 真要是个电真闹翻了，电真一夜出众，手中是一口宝刀，这口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削铁如泥。另外，电真的武艺，自己早有耳闻，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雷天下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真要是动起手来，我师徒未必。 是他的对手，到那时我师徒兴许让他给斗败了，伤了性命，我不能打草惊蛇。莫若答应他，从中设法谋害殿真。想到此处，就叫手下赶紧告诉厨房，准备一桌酒席给殿庄主饯行。手下人答应一声，功夫不大。 那就准备好了，把酒席摆在了西房，先将门帘摘下来。这智深看了看殿真，二爷，你我今天要分别了，请到西配房的经堂，那里边有72卷《金刚经》，到那儿吃完了酒，您登城上路，祝您一帆风顺。 您到京堂也参观参观。

说话的时候，僧人在前面引路，殿庄主在后边相随。殿真早将自己的物件那带齐了，出了禅堂，够奔西配房。殿庄主就跟着僧人一进玉龙门，往南一拐，清水脊的门楼高大，屏风门大开，迎面一座大影壁，东西的配房一边五间，北房七间，正居住是明三暗六。他们到了里边，那72卷金刚经全在后山上挂着，那北房以及东西的配房全都是雕梁画栋，很是华美。两个人在屋里边参观经卷，殿真呐，越看越爱看，不由得心中暗想：这佛祖留下的真经真是令人喜爱。殿真在这看着，喜形于色。智真在旁边说：“庄主爷呀，您别看了，工分大了，这菜也凉了。”说着便把殿真让到了上座。僧人智真在下相陪，坐好了以后，二庄主带小僧亲自罢展，你我以后还要多亲多近，小僧我还要请您关照我这万佛寺。说着话就给殿真满满的斟了一杯，殿真端起酒杯来，要说殿真一点防备没有那是假的，仔细看了看酒二色，一饮而尽。僧人手捧着酒壶：“二爷您吃菜吧。”说着又给斟上了第二杯，殿真再端起第二杯酒来，那看了看酒的颜色，一饮而尽。智深又让菜：“您吃菜吧，您看哪样那好吃您就吃哪样，我这庙里边那都是素菜，出家人讲究吃素，没有什么鸡鸭鱼肉，您呢就捡哪个得位吃哪样。”殿真连说好，这僧人呐又给这殿真斟上第三杯酒，在斟酒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小指甲那轻轻的在酒杯上面弹了弹。智深一边倒酒一边和殿真说：“我说二庄主，要说您呢，我这久闻大名，我早就想赶奔殿家庄去拜会二庄主，只是我这庙里边那事儿挺多，未能得闲。这一次您赶到万佛寺，真使万佛寺那蓬荜生辉。说句实话，这些天我跟您呐没少学东西。二爷，您就喝了这一杯。”现在殿真呢放松了警惕，另外智真在和他说话，又让酒，又让菜，又捧着殿真。殿真是一时舒神，把这杯酒端起来。现在智深心说话：“哎，千千万万可别看出漏来，如果殿真发现这酒里边有蒙汗药，要让殿真看出来，他拉刀就得把我宰了，我这万佛寺这些大小和尚一个也跑不了。”这智深呢看着殿真：“庄主爷，你喝了第三杯。”这殿真把酒杯端起来，那这回殿真没看，一饮而尽，然后吃了口菜，把筷子这么一放，这殿真就觉得这杯酒喝下去脑子有点发沉，因此殿真双手一扶着案，他看了看智深
就发现智深呐，这脸色变了，脸上怀着一丝诡异的微笑。当时电真一想，哎呀，看起来这凶僧这是酒里下了毒了。当时电真把桌子一拍，好你大胆的凶僧，竟敢在酒里下毒！这蒙汗药这个东西，就怕着急，一着急，它的力量就更大了。智真一闻此言，就见这凶僧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我说电真呢，你来到我这万佛寺，找我这徒弟普月，说句实话，那是我派人给你送的简帖不假。天堂有路而不走，落地无门自来投。既然你知道有药，你为什么要喝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0: 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

0: 际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0: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1: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9: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2: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3: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

0: 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紧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3: 村里把我们住到镇里来，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5: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6: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

0: 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烟火燃盛下，美味聚边城。7月10号晚，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火热开幕。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播放了宣传片《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中国烹饪协会会长杨柳、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分别致辞。金峰表示，延吉烧烤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延吉最具辨识度的城市 IP， 最具烟火气的民俗名片。当前我市正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深入实施工业强势、旅游兴势两大战略，高标准推进一大批重点文旅项目，持续完善文旅配套，丰富业态场景，提升城市品质，聚力打造全国知名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希望以本次嘉年华活动为桥梁，让更多人记住延吉味道，爱上延吉风情，看见延吉机遇，让更多宾客走进延吉，了解延吉，深耕延吉。随后，北京区号烹饪学校校长、总裁判长区号宣读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赛事结果。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为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延吉可喜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百威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依次授牌。18时58分许，开幕式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胡家福、杨柳、省商务厅厅长盛孝如、州委常委、副州长苏庆良、王吉宝、副州长尹朝辉、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学良、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传播处副处长凌霄、中国商业联合会党委常委傅龙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侨联主席、中烹协美食文化传播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瑞刚、中央电视台吉林总站党委书记、站长龚海泉等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柱，宣告活动正式开幕。现场，中国烹饪协会与延吉市商务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中国烹饪协会与延吉地方产业将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持续助力延吉烧烤品牌走向全国。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集成推出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大赛、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中国延吉烧烤美食产业大会、中国延吉烧烤美食供应链产业交流对接会等多项活动，旨在通过赛展会洽多维联动，进一步提升延吉烧烤的辨识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香飘万里，深入人心。7月10号，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1978文创园广场举行。
1: 本届大赛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4自治区、直辖市的21个城市、59家企业、80支队伍参赛。大赛设单品和团队套餐两个赛项，由专业评委评选出特金、金银铜奖。比赛现场烟火升腾，各参赛厨师团队拿出看家本领，熟练把控火候，精心烤制各类特色烤串。
2: 咱们锦州以原味烧烤为主，比如说羊肉小串风干爆汁大肉边，老百姓也比较爱吃的一些产品。延边烧烤呢也是各具特色，跟锦州烧烤都是富有各地的一个口味吧。
3: 今天为您带来了本店的特色烤鲫鱼，爆汁油边，还有我们的羊排肉。咱家就是说原则就是少一些调料，能烤出本肉的味道，新鲜的大家都能看着。

0: 吃的放心，我家的特色是纯这个朝鲜族风味的。通过这个大会呢，我们整个延边的这个烧烤呢，输入到全国各地，欢迎外地旅客和本地市民呢都来到我们这里品尝我们延边的烧烤。最终，北京据点串儿吧延吉牛里烧烤、深圳木屋烧烤获得单品赛项特金奖。 延吉罗宫羊肉串获得团队套餐赛项特金奖。
1: 我们希望在延吉，不光能够比出一些新颖的、好吃的、好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还能让选手们在这个场地能够相互的交流，能够学习到一些更好的东西。像延吉又是有很多朝鲜族的美食。
0: 同时呢，这边又还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一些食材，包括海鲜的品类和牛羊肉的一些品类。欢迎大家来延吉品尝这里的美食，吃这儿的烧烤。
2: 7月11号，第二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在延吉恐龙温泉酒店举行。大会以聚是共生、练起新城为主题，汇聚全国餐饮行业精英、专家学者，头部品牌代表，共商烧烤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大会集中播放主题宣传片，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童林、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延吉市商务局局长辛星海分别致辞。辛星海表示， 近年来，延吉市以时尚延吉建设为牵引，全力推动烧烤关联产业演练补练，诚挚邀请全国各地餐饮项目落地本地，依靠政策配套与贴心政务服务，助力小烤串成长为拉动边疆经济发展的特色大产业。会上，行业大咖深度解读行业前沿成果。 中国烹饪协会烧烤专委会主席林博发布《中国烧烤产业发展十大关键词及趋势》，餐饮专家朱明军剖析2025至2026中国烧烤消费市场大数据报告，米村拌饭联合创始人黄浩围绕餐饮万店规模化、标准化建设分享实战路径。 供应链专家顾长超深度讲解高效可追溯烧烤供应链构建方案，文旅融合专家王喜庆结合城市发展案例，详解一串烧烤带火一座城、参旅融合发展方法论，为延吉烧烤文旅赋能提供宝贵思路。
3: 中国烹饪协会已与延吉市商务局签约，为延吉市餐饮行业打开了更广的发展通道。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标准化建设、供应链效率、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与先进地区还有差距。我们热切期盼有更多像在座各位一样的行业领军者，将研究的成果落在延吉，将先进的模式引到延吉，将投资项目选择在延吉。
4: 7月12号晚，延吉恐龙王国4周年庆城市花车巡游如约开启，为夏夜增添浓厚的欢乐氛围。当晚20时许，7台主题花车和18个特色方阵惊艳亮相公园路，巡游以人民公园东门为起点，途经网红大幕墙，终点抵达新少年宫，全程2.4公里，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狂欢体验。 今年的花车巡游在保留经典 IP 主题花车的基础上，增加灵活多变的精灵主题花车，伴随着绚丽彩灯点燃城市夜经济。与此同时，18个特色方阵随花车一同前行，各具风采。其中巨龙方阵气势磅礴，喷火野人方阵原始狂野，动物方阵萌趣十足，海洋方阵清凉梦幻 ，XR 未来方阵科技感拉满。延边大学明泰鱼方阵独具特色。
5: 足球方阵彰显运动激情。这个头一次领孩子过来看看这个花车，因为孩子也小没看过，看了之后吧，孩子心情也比较不错。这个希望下次咱们还能看到这样的花车表演。
6: 今天非常开心，一直跟着这个队伍，也一直看了这些表演，特别精彩。7月12号是我们恐龙王国度假区4周年的生日，我们今天在延吉的公园路举办我们整个的花车 巡游活动，比以往的人的这个阵仗啊，包括我们的规模都要翻了一倍。今年包括我们方队的人员就将近700。

0: 700元，同时呢，也欢迎全国的游客来到我们延吉，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有一种玩法叫恐龙王国，欢迎大家到恐龙王国前来游玩。
1: 7月11号，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4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济安队主场3-1战胜苏州东吴队，收获赛季主场2连胜。
2: 比赛在雨中进行，雨水浸湿草坪，给双方球队攻防造成很大困难。第16分钟，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传球失误，苏州东吴队外援罗萨抓住机会吊射破门，1-0领先。随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加强进攻，但未能扳平比分。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2分钟。 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曲彦恒在禁区线附近得球，面对防守队员的围堵，果断射门。苏州东吴队守门员扑球脱手，福布斯门前补射得分。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比分追至1-1。第84分钟，金泰妍妙传，乔瓦尼内切兜射。 将皮球送入网窝，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比分反超至2-1。第89分钟，金泰妍再次助攻，福布斯梅开二度头球破门，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比分扩大至3-1。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以3-1获胜。
3: Thank you for because he pushed.
2: 非常感谢球迷的支持，只有他们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动力。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我们在主场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有他们的全力支持，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非常感谢他们。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以6胜6平2负积24分，排名积分榜第3位。
1: 7月17号，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
0: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3.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8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波动较大，13号白天气温较高，14号气温下降，15号气温回升，19号气温再次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70毫米到10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50毫米左右。13号至 14号有大到暴雨，19号有小雨，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前期降水多，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同时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13号至14号多雨寡照，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排涝降湿，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本周后期天气闷热，城乡群众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
4: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早晨7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

0: 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4，欢迎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这几天出门一定要带伞了，这雨下得非常的大，而且一直在下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

0: 向南沿北路附近同样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再来看爱丹路东向西，此时此刻是拥堵状态，拥堵了35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示范项目名单，延边中妇女联合会推荐的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据悉呢，巾帼牵手计划是由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发起的，重点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实施示范项目，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法律帮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参与基层管理。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自201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服务，累计开展讲座、心理疏导等活动1000多场，惠及10000多户家庭，精准帮扶留守儿童、困境家庭以及面临亲子矛盾、孩子厌学辍学等问题的重点家庭，积累了扎实的服务经验。此次入选项目紧扣敦化控辍保学与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需求，依托巾帼牵手计划，联动村社区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搭建起家校社协同服务的桥梁。项目整合专业师资，构建家庭教育指导加心理疏导加法治教育三位一体服务体系，以线下必修课、入户指导、执委培训、线上答疑四种形式，为有需要的家庭传授科学育儿、亲子沟通的技巧，明确家庭监护责任，同步普及未成年人保护、义务教育等法规，以及犯罪预防、辍学风险防范知识，从源头优化家庭育人环境，为未成年人筑牢成长屏障。州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项目入选为契机，持续深化妇联加社会组织服务模式，深挖培育孵化一批优质女性社会组织特色服务项目，充分发挥优秀示范项目辐射带动效应，不断丰富服务载体，拓宽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妇联组织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水平，全力推动泉州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这几天延吉因一场烧烤盛宴成为了全国美食爱好者瞩目的焦点。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播放量飙升至7.3亿次，从预热到落幕，相关短视频成为了今夏美食文旅领域的热点。7月9号到12号，为期4天的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圆满落幕。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活动期间，延吉烧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闯入全国网友的视野，从活动预热阶段的悬念造势，到开幕式当天现场盛况刷屏，再到各路网络博主、市民、游客自发拍摄分享，短视频平台掀起了一场烧烤狂欢。在这一网络热潮的背后，国家、省、州、市各级媒体亦全程跟进、深度聚焦，共同构成了一张覆盖线上线下的全媒体传播网络。从媒体镜头下热闹非凡的烧烤大赛现场，到产业大会权威声音的精准传递，从对边疆文旅融合发展的高度评价，到对本地企业和市民自豪感与参与感的细腻捕捉，一幕幕

况通过权威报道传向全国，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与新媒体的传播力交相辉映，将这场嘉年华的影响从网络热点升华为具有示范意义的城市品牌事件。除了媒体的镜头，网络博主、市民、游客也纷纷加入其中。在他们的镜头中，各地烧烤特色一一呈现，从东北的豪迈到南方的精致，不同地域的烧烤文化在延吉同台对话。在他们的视频里，烧烤大赛的花絮生动有趣，评委品鉴、选手比拼、烟火升腾的场面，让人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气。来自全国各地的烧烤品牌企业也打卡延吉，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参展见闻，进一步推高了话题热度。与各级媒体的全面报道，网友自发传播合力，造就了7.3亿播放量的传播热度。现场热度飙升的同时，线下人气同样火爆。仅7月10号到11号两天，主会场1978文创园广场便涌入了近6万人次。烧炉炭火通红，羊肉串、牛肉串在铁签上滋滋冒油，朝鲜族特色烧烤酱料的香气弥漫全场。市民和游客穿梭于各品牌展位之间，品尝来自全国各地的风味烧烤。这场集聚国家部委、省、州、县三级政府力量与全国餐饮行业头部资源的盛会，对于延吉而言，不仅是一场嘉年华，更是一次以特色餐饮撬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探索美食引流、产业赋能、新边富民发展新路径的生动实践。延吉烧烤再一次轰动全国，而这座边疆民族城市也借此向社会发出邀请，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嘉年华虽已落幕，但是炭火余温未散，热度丝毫不减。7.3亿次播放不是终点，而是延吉烧烤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走向更广阔舞台的新起点。这个夏天，我们延吉见。

0: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再来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4号、15号，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等9个高铁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号内，三十天之内哈，在12306网站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再来关注，同样是一则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以及未来的趋势。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13号7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14号白天将会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暴雨天气预报，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那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会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天气等强对流天气，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11点到15号2点。敦化市城区、夜明湖镇、黄泥河镇、黑石乡、关帝镇，还有秋梨沟镇、沙河岩镇、汉章乡、江南镇、大桥乡、红石乡、咸如镇、江源镇、大埔柴河镇、大石头镇、安图县城区，还有亮冰镇、明月镇、石门镇、新河乡、万宝镇、永庆乡、两江镇。汪清是汪清县城区、春阳镇、天桥岭镇、罗子沟镇，还有机关乡，还有大兴沟镇、百草沟镇。延吉是三道湾镇、依兰镇、小明镇、朝阳川镇。龙井市老头沟镇降水量是80到12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以达到160毫米，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到40毫米。敦化、安图、龙井、延吉市城区、图门、珲春、合龙降水量为50到80毫米。今天白天，敦化、安图、汪清、延吉、龙井有大到暴雨，降水量是40到7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以达到110毫米，其他地方有中到大雨，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14号晚间，珲春有大雨，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春化镇、哈达门乡、英安镇部分地方可以达到60毫米。敦化有小雨，降水量是3到8毫米，其他地方有中雨，降水量是10到25毫米。15号白天多云转晴。记得要随身携带着雨具哈，就不用看天气预报，这几天一定是多雨的。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北部全民健身中心的建设情况。盛夏施工正酣，延吉市北部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近日呢，记者在现场看到近100名的工人正在进行水暖、电气、消防工程安装等等作业。据项目经理介绍，目前外部装饰进度已经完成了90%，8月份将进入内部装修阶段。该项目是位于中环路4期南侧西山街西侧，总投资是1.68亿元，占地面积14446平方米，建筑面积是19883平方米，主要建设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场地以及8人制足球场，配套健身馆、多功能室，可以满足日常健身训练以及中小型赛事等多元需求，并同步建设给排水、供热、供电、场地硬化等公共配套工程。值得一提的就是，该场馆开创了全国将室内足球场设于4层的先例，同时创下延吉市单品跨度最大、起重设备吊装起重 重量最大、整体屋面含钢量最大的三项记录。项目建成后将会填补延吉市北部大型体育设施的空白，覆盖周边多个大型小区，为群众提供更完善便捷的体育以及休闲服务。这是延吉市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将有效地激发群众健身热情，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为新时代延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七月十一号，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禁进肉类指定监管场地投用后的首批俄罗斯牛肉类货物入境，这标志着珲春口岸正式打通对俄罗斯牛肉直达进口全新通道，实现了口岸牛肉类进口业务的历史性突破。再来关注，自七月十三号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的比赛门票开售。本场焦点战将会在七月十八号18点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购票，全场统一价15.5元，赛前将开启抽奖。本次赛事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购票，每笔订单最多限购6张，每人每场限购1张，实行实名制购票，全场统一价是15.5元。作为200人及以上的团体观赛，可以提前申请团体票，票价低至9.9元每张。此外呢，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障人士以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免票入场，而且现场专门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开辟了专属的观赛区域，保障观赛体验。购票福利也更是诚意满满，赛前呢将会开启抽奖，黄牛、手机还有电饭煲等等丰厚的奖品，静候幸运儿。球迷凭门票还能通过云闪付领取1分钱的冷面券，在指定商家享受超值福利。不过呢，优惠券是有使用时限的，也需要留意时间。那么这场即将到来的足球盛宴，既有精彩对决，又有超值福利。今天起呢，球迷就可以锁定观赛的席位，亲临现场感受热血氛围了，加入这场夏日里的足球狂欢吧。

0: 生浦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